跳动青春的旋律，闪动年华的音符，舞动梦想的节奏。晨曦，晚霞，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求索的脚步，时尚的气息，青春的活力，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透过岁月的年轮。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我是主持人金。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听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今天我们来聊聊睡前喝牛奶有利于睡眠吗？很多人习惯睡前喝一杯温热牛奶，确实对睡眠改善有不错的帮助。牛奶中含有色氨酸，这种物质能够帮助身体合成助眠物质，舒缓神经情绪，起到安神静心的作用。同时牛奶富含钙质，可平稳情绪，放松身心，缓解白天几站的疲惫，让人更快进入安稳睡眠状态。睡前饮用牛奶能够舒缓肠胃，驱赶身体寒意，放松绷紧的心身，平复烦躁心情，有效改善入睡困难、多梦易醒等问题，对于压力大、思虑重、睡眠浅的人群效果更为明显。饮用的时候也要讲究就是要选择温热牛奶，也不要马上喝完 就睡觉，最好在睡前半个小时喝。另外饮用的也要适量，一杯就可以了，过量饮用会增加肠胃与肾脏的负担，还容易造成身体水肿、肠胃虚弱、乳糖不耐受的人、血糖高的人群不宜多喝。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